每一波在原来干的了，我这边我找找过年了，就说个说干嘛呢？他的妈个呀，得我那拉干么呢？啊啊哈干的，这是什么？啊干的么呢啦？我这边都打打野法，这里都打的野猎呢嘛。你这我把兵干嘛？我怎么个当？我一条了了巴拉巴林，我是那里里头，我个土。有没咋个嘞？我起来个，我叫我喊正的好罗罗，你莫的我过有意。反正那里就老罗，我看到你呢，也傻吧，听不到。就一俩傻，好喊多少钱吧？喊得全部崩干啊！但是现在我也咋啷搞？